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六的流年俱乐部，我是 DJ 苦瓜。在 Brisbane 这里，我近年来都越来越多有关中国文化的东西出现，好像刚刚上个月端午节就有这个龙舟比赛。今年的农历新年，我们在一个香港人市集里面都见到有些舞龙舞狮的表演。我最近在 Instagram 那里就见到一个新兴的中国的国术会，叫做澳洲六字夫国术会，刚刚在 Brisbane 出现了。我就很荣幸地就请到这个国术会的教练阿波上来跟大家倾偈。阿波你好啊。
1: 你好阿山。
0: 阿波你呢学了这个国术多久啊？
1: 我学了这个国术呢就大约26年啦。
0: 一开始就已经在这个六字夫国术会那里学呢？
1: 是啊是啊，我在这里学了我首先会在学校里学了先的，跟住有兴趣了之后就入了那个这个国术会
0: 了。哦，那这个国术会呢就叫六字夫国术会，那他的创办人是不是就是六字夫师傅呢？
1: 他的会其实是叫总会的。
0: 哦，
1: 但是我这边就不叫总会，因为我是分会，
0: 是
1: 啦，所以我就叫做国术会咯。佢香港嗰个叫做国术总会咯。
0: 国术总会系啦，咁就代表香港先系嗰个源头发源地啦。
1: 系啦系啦
0: 系啦，咁佢系咪一开始都系六字夫师傅喺香港嗰度开创咗呢个会先咧？
1: 哦，首先咧系六字夫宗师咧，佢喺广州咧就开咗先嘅，咁喺1931年啦，咁佢嗰阵时22岁啦，咁之后大约两年之后咧，佢就去咗香港轩尼诗道就创办咗六字夫国术社咯。
0: 咁就起源自广州，然后就过咗去香港啦。咁六字夫师傅咧，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咧？佢点样开始去习武啊？点样开始去有谂法去创造呢个总会咧？
1: 六字夫师太公咧，因为佢系我师太公啦，咁佢系一个好有抱负啦、好有承担嘅武术家啦。佢喺22岁嘅时候咧，开咗一间武馆啦，就开始推广国术。佢唔单止自己练武啦，仲好重视将中国嘅传统武术咧传统落去。傳承落去。講到師太公嘅傳奇故事咧，佢值得一提就係佢哋喺戰代嘅戰亂嘅時代咧做過嘅事，就係例如喺日本侵華嘅時候啦，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啦，特別係喺1938年至到1941年呢段時間咧，社會非常動盪啦。師太公並唔係淨係留喺武館教拳啦。而是帶領門徒咧參與救護啊、保護同胞啊，同埋社會服務啊咁樣咯。咁至於佢做咗啲咩咧？佢喺1939年日本侵華期間咧，國術會組織咗慰勞會啦，協助籌款啦，支援貧苦人士咧，同前線軍隊咧，亦都有贈醫施藥嘅，幫助有需要嘅人啦。咁到咗1941年咧，香港受到日軍嘅侵襲嗰陣咧，國術會亦都曾經守護糧倉啦，派米俾災民啦，並協助維持社會秩序嘅。咁嗰陣時，喺香港。在英國統治之下咧，社會入邊有好多西方嘅文化影響咧，但係六字夫師太公咧一直都推廣國術同埋醒獅文化啦，並帶領國術會參與英皇啦、英女王加冕大典呢類型嘅大型慶典啊，同埋巡遊活動啦，令到國術嘅同醒獅嘅文化出現喺當時英國文化同官方慶典的場合入邊啦。
0: 哦，哇！咁啊，聽落啦，六字夫師傅真係做咗好多嘢，特別係講緊呢個日軍侵華嘅時候啦，好多唔同嘅掣肘會出現啊，但係佢都依然係去揾佢班門生一齊去做慈善啦，去幫助當時嘅香港人等等啦。而戰後咧，佢都喺一個唔同嘅文化之下啦，嘗試去推廣呢個中國文化嘅。 咁佢係一路咧都好活躍喺呢個武術圈嗰度啦。咁除咗推廣呢個教徒弟之外，佢仲會喺邊一方面有發展呢？
1: 佢除咗教授徒弟之外咧，佢仲喺香港電影黃金年代咧，施泰公亦有參與電影界嘅武術工作啊。有資料記載咧，佢曾經擔任多部嘅功夫片啦，同武俠片嘅武術指導，例如《黃飛鴻二舊》《海童志》啦，《白鶴英雄傳》啦，《鐵馬騮別傳》啦，方世玉玉搏洪熙官啦，《大刀王》《五血戰小霸王》等等啦，亦都涉及一啲好有代表性嘅演員啦，例如關達興啊。做曹德华、石坚啊、刘湛啊、林娇啊，同埋白玉堂等等咯。
0: 哇，咁样都听落咧，都好多以前嘅武打片啦，都有揾阿陆师傅去指导啦。佢当中应该都认识唔少嘅知名嘅艺人，甚至乎我可唔可以讲咧，系有啲知名嘅艺人都会跟佢学嘢咧，做佢徒弟咧？
1: 系噶，例如关德兴啦，系佢师兄弟嚟嘅。
0: 哦。咁其實佢都真係好多人認識啦，喺香港呢一度。咁我想請問啊，陸志夫國術總會啦，佢同一般嘅武館有冇啲咩唔同？佢係重視邊一方面嘅武術呢？
1: 如果講陸志夫國術總會咧，同一般武館有咩唔同呢？我覺得最大分別咧就係佢唔係淨係得打拳啊、練功夫嘅地方啦。佢係一個好重視傳統啦、武德啦、文化傳承啦，同埋社會責任嘅國術團體由施泰公創立武館開始咧，一路發展落嚟咧，佢唔單止淨係教國術啊。施泰公本身咧，亦都會鑽研舞龍舞獅啊、鐵打同埋中醫中藥啊。咁佢亦都有中醫牌照啦，會自家製嘅鐵打酒啊、鐵打藥膏啊，同埋一啲中醫嘅藥品啊咁樣啦，幫助有需要嘅人啊。所以我哋武館嘅發展咧，唔係淨係得拳腳功夫啦，仲要係包括武術啊、醒獅啊、醫藥同埋服務社會依幾方面咯。
0: 哦，
1: 係啦。咁至於武術方面咧，我哋就屬於係白學派啦。白學派武術咧就來自於西藏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四百幾年前啦。後來就傳到廣東，再由吳少宗宗師咧喺廣州啊、香港啊、澳門等地方咧開館授徒，就將白學派武術發揚光大。而師太公咧就正正就係吳少宗宗師嘅其中一位門徒。
0: 國術總會真係會教好多方面嘅嘢啦，唔單止係教大家去中國武術之外，仲會講呢個武德啊，或者點樣去幫人啊、醫藥方面啊，其實都有重視嘅。咁我又想問一下白學派，因為我對功夫嚟講我都係一無所知。白學派呢個流派其實個功夫方面咧風格係點樣嘅咧？
1: 白學派嘅風格咧就會借人哋度力去發揮，去攻擊人多啲咯。咁通常我哋師傅教咧就係、是我哋打拳嘅時候咧就唔會向後褪嘅，就係、是、左右去扭腰去避開人哋啲拳，或者去揦住人哋個拳去攻擊翻人哋嘅，類似係咁樣嘅。咁主要嘅白學派嘅拳法有六種啦，就係、是、穿拋吸。邊抽爪咯，就係呢六種嘅拳法咯。
0: 有機會咧，真係要跟阿坡真係試下兩招，俾你喺我身上試下，咁就更加了解白學派嘅奧妙喺邊一度啦。咁你就喺陸志夫國術總會嗰度啦，係咪都有學打功夫啦、舞龍舞獅啦？仲有冇其他嘢？有冇學佢嘅醫藥嗰方面咧？
1: 即係好可惜咧，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就冇依樣嘅興趣，但係咧就啱啱喺幾年前啦，咁我就翻即係同我師傅傾過偈，話我就想喺度開翻間分館啊，即係同你開翻，即係想延續，即係喺邊有六館嘅 係啦，咁所以就想開始學翻啲鐵打啊，
0: 嗯，
1: 嚟喺呢邊幫下依家人啊咁樣咯。
0: 哦，係明白嘅。所以都會因為你長時間都在呢個總會度學習啦，而且都好想宣揚呢個派別，所以你就選擇想喺 Brisbane 呢一度啦，建立呢一個嘅國術會，去招收一下啲學生啦，去教佢哋功夫啊，或者去舞龍舞獅等等。
1: 係啊，係啊，
0: 好明白啦。咁我睇你嗰張 poster 咧，其實咧當中都有教好多嘅嘢啦。咁其實我相信現場的聽眾都很想知道到底每樣嘢到底是教啲咩㗎，但係咧，我哋不如而家就休息一陣啦，聽到廣告先啦，轉頭翻嚟繼續同我 Paul 傾啲偈啦。
2: 無論你身處世界邊一個角落，澳洲 CEB 電台中文組都有好嘢送俾你。由即日起到6月30號之前，只要成為我哋 CEB 電台嘅新會員或者現有會員 renew 續會嘅話，就可以自動參加我哋中文組專屬嘅大抽獎，有機會贏取 Gareth T. Tomlinson 嘅親筆簽名海報，或者引起我對 DJ 嘅親筆簽名 CD 套裝。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0: 更多可负担的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的昆州政府正在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哋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哋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哋亦为有需要嘅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仲有更多嘅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好啦，又翻到嚟榴莲俱乐部啦，继续有我哋嘅国术师傅阿坡喺度同大家倾偈噶。咁阿坡啱就话啦，陆志夫国术总会喺香港啦，其实搞做咗好多慈善活动咯。咁我呢方面就好好奇啦，因为我都系听通常话啲武术嘅拳馆，大家都系教打拳嘅啫，就好少话真系会去做慈善嘅。咁阿坡，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啦，有关阿陆志夫师傅啦，点样去做慈善呢？
3: 阿施太公咧喺慈善公益方面咧，亦都好積極嘅。佢好似保良局啊、東華三院籌款演義啊，或者遇到水災、火災等嘅災難時咧，施太公都曾經帶領過國術會咧參與義演籌款嘅。佢哋都用醒獅、彩青、武術對策等表演咧去籌款嘅，幫助咗社會上有需要嘅人，
2: 咁真係好有意義喎。因為我真係覺得咧，除咗學武術你強身健體之外啦，點樣去做一個好人咧，真係都好重要。所以呢個國術總會真係可以教到好多人一個好嗰方面嘅品格。咁我哋又翻嚟 Brisbane 呢度啦，咁啊 Paul 咧就諗住係喺呢度開個國術總會去教大家國術啦。咁阿坡，你可唔可以讲下咧国术咧，同我哋理解功夫其实系咪一样咧？有冇啲咩分别咧？
3: 其实国术咧同一般人讲嘅功夫咧，好多时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只不过用词同埋角度有少少唔同啦。咁啊，功夫呢个词语咧，平时大家听得多咧，外国人都好熟悉，通常一听就会想起中国武术啦。但国术呢这个讲法就比较正式，意思是呢中国传统的武术里面呢，各门各派的技艺啦，同埋系统啦，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拳种特色啦、套路同埋运用 方法啦，例如怎样出手、怎样防守同埋點樣用步伐去配合招式啦。國術入面通常會有套路訓練啦，每一招每一式都有佢嘅意思啦，唔係淨止做動作俾人睇啦。套路係幫你揀身體協調、力量、步伐、節奏同埋招式嘅概念，而當呢啲招式實用應用出嚟咧，用嚟防身咧、對策或者保護自己咧，呢啲就可以叫做散手或者实战嘅应用啦。
2: 哇，咁即系我哋其实咧，我自己理解功夫咧，就系大家去睇一样一个人打拳咁样啦。原来国术咧中间背后有好多嘅系统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需要学习噶。咁样如果我第一日去上阿坡你嘅国术班嘅话咧，一个初学者第一堂你会教啲咩咧？
3: 初学者第一课咧，无论系学武师定系学功夫都好咧，通常第一步咧都系由马步开始，因为武师只脚咧嘅马步咧，其实同打功夫嘅马步系相通嘅，就例如四平马、指五马、吊马、麒麟步、射马呢啲，全部都系好基本嘅基本功嚟嘅。为什么要先学马步呢？因为马步是整个身体的根基，你站得稳才可以做到发力、转身和跳动的控制身体的动作。在舞狮的时候，狮头要有神有力，下面对脚其实都很重要，打功夫都一样，如果下盘不稳，出拳步伐都会受影响。学完基本马步之后咧，通常会教一样嘢，我哋叫做车身啦嘅训练啦，即系学点样转条腰啊。咁啊，点样带动个身体慢慢做到腰马合一啦？因为无论喺功夫定系武师咧， 腰同馬步咧都係非常重要嘅，所以有好多動作咧唔係淨係單靠隻手或者隻腳咧，係要用條腰帶動個馬步咧去做，去帶動成個身體咧一齊配合同埋發力嘅。所以所以傳統國術同埋醒獅最基本咧，同埋係就係馬步同埋車身啦，就係最重要嘅根基啦。
2: 嗯，咁啊 ，Paul， 我想問一條問題，你覺得我哋初學者要練幾耐嗰個扎馬咧，先叫扎得穩呢？
3: 扎幾耐啊？應該我哋其實我哋堂堂都要練扎馬嘅喎，係、其實學一堂已經穩嘅啦，只不過係你可以扎幾耐嘅啫。
2: 我要扎幾耐噶？
3: 咁你只獅子？一直喺度，譬如你只獅子係要舞十分鐘嘅時候，咁咪要扎十分鐘咯。
2: 哦，
3: 係啊，唔停噶，
2: 都唔簡單喎，係啦、
3: 啊。
2: 同埋、
3: 啊、
2: 你話車身要腰馬合一，
3: 啊、
2: 即係我諗起啦，我爬龍舟師傅都叫我發力個蝦要用條腰。
3: 係啊，
2: 咁我可以揾你一齊去試一下 cross over 一下，到底俾大家睇下咩叫腰馬合一啦。
3: 同埋用得多條腰咧，都可以減到肥添㗎，因為你扭得多嘛。
2: 哇，好緊要喎！呢樣嘢大家聽唔聽到可以減肥？我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理由，大家可以去學下啦。咁啊 ，Paul 話呢個係咪除咗話可以減肥之外咧？咁你覺得現代人點解需要學國術咧？
3: 現代人點解要學國術啊？其實唔係淨係為咗打交用嘅，或者防身咁簡單嘅。咁當然國術可以鍛鍊身體啦，亦都可以有更好嘅體能啦、平衡力啊、協調反應啊咁樣啦。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國術可以訓練一個人嘅心態同埋品格啊。尤其是而家好多人咧，好多時間都對住個電話啦、電腦同埋其他電子產品啦，真正喐動身體、流汗同埋同人面對。面相處的時間少了很多，咁國術可以學到紀律啊、專注啊、同埋尊重啊。咁因為練功夫不是一兩日就會見到成果的，要慢慢練啦，慢慢捱先會有進步嘅。同埋國術咧，亦都係一個好好減壓嘅方法啦。工作同生活壓力咧，透過練拳啊、練馬步啊、練呼吸啊，同埋身體協調咧，都可以令到自己穩定啲。集中啲，
2: 咁样咧，即系听落咧，练国术除咗令自己身体健康之外啦，亦都喺你大家嘅 mental 嗰方面啦，集中力啊、减压嗰方面，其实都好有帮助。阿 Paul 啊，国术除咗会喺堂上面教大家去练武术啦，即系拳法之外啦，你仲会教大家其他啲咩咧？
3: 首先咧，就一定会有嗱，譬如头先咁讲啦，基本功啊，譬如马步啊、步法啦、啊、身法同埋腰马嘅配合啦。咁啊，同埋第二咧，就会教啲套路训练嘅。咁每到套路入边嘅每一招每一式咧，都有佢哋嘅意思啦，唔系净系一个动作嚟嘅。咁咧，而系训练身体嘅协调能力啦。節奏啊、力量同埋招式嘅概念咯。咁另外咧，國術亦可以包括咧兵器嘅訓練，例如棍啊、刀啊、槍啊等等啦。咁兵器訓練亦都可以提升距離感啊、手眼協調啊，同埋身體控制能力啊。除咗技術之外咧，體能訓練都好重要，例如耐力啦、爆發力啦、柔軟度同埋平衡力咯。
2: 哇，咁真係好緊要喎！咁想問一下，如果 Brisbane 學咧，係咪都可以學到兵器咧
3: ？Brisbane 學而家暫時我都係啱啱開始啦，咁暫時用具未必足夠，慢慢慢慢會加入呢啲嘅用具，
2: 係啦，
3: 俾大家學噶。
2: 首先就學咗啲好重要嘅基本功，先學扎馬，
3: 係啦，
2: 同埋呢個車身，
3: 係啦，
2: 係啦。阿 Paul 啊，好多人覺得咧，中國武術咧其實只係一種表演，並唔實用嘅喎。你覺得呢啲講法啱唔啱咧？
3: 這個睇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很多時候呢，一般人見到中國武術呢，尤其是套路的表演呢，都會覺得個動作很漂亮、很有節奏、好像一種表演一樣。其實中國武術呢，的確是有表演的一面的，因為套路經過整理和修飾，做出來會比較完整、好看。 亦都有可以展示到每个门派的特色和功架。但是呢，如果我说中国武术呢只是表演呢，我觉得就不是太准确了。那正如我刚才讲到啦，套路的每一招每一式呢其实都有它的背后的意思啦。那只不过普通人未必知道那个动作代表什么，所以见到的时候呢只会觉得是靓啊和表演咯。但是当你拆解了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明白那个动作呢是究竟是攻击啊、防守啊，定是闪避或者是射力来的，或者是控制对方。所以中国武术呢不是没有实用性的，而是要有人教你怎样去理解和应用。表面上你见到的是套路，但是套路背后其实有一套训练身体啊、技法啊、反应的方法啊。
2: 咁样我哋就要去真係去实际去學習一下啦，先可以係好好咁样认识到到底国术嗰方面嘅技巧到底係點樣运用啦。
3: 係啦。
2: 阿波，我想问一下，咁你而家喺度招生啦，咁相信都会有小朋友啊或者有大人过嚟参加嘅。咁喺小朋友同埋成人學習嗰方面呢，有冇啲咩唔同嘅呢？
3: 我两者学国术呢，其实目标同埋教法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小朋友方面呢，最重要呢就係你唔可以要求佢打得几劲呀，或者个动作要几准呀，而係先培养佢哋嘅兴趣啦、纪律同埋基本嘅身体能力呀。例如尤其是係五或者六岁左右嘅小朋友啦，有时佢隻左手呀、右手呀未必好協调呀。可能我叫他转左，可能他转了右，或者我叫他出隻左手，他可能出了隻右手。所以国术呢可以慢慢令到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体的动作，还有叫他学识听指令啊、守规矩啊，或者训练平衡力啊、反应啊和胆量咯。咁大人呢学国术呢就比较进阶啦，大人呢理解能力呢就比较高，可以學得更加深入，例如每一個動作是怎樣發力，怎樣去保護自己，怎樣在套路裡面的招式應用出來。還有大人學國術也可以強身健體、減壓，好像剛才那樣說，還有提升柔軟度，令到改善身體的協調。
2: 如果我這個年紀去学国术呢，你觉得如果去舞狮的话，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做狮头那个翡翠那个人呢？
3: 都可以的。那你要找回一个大只过你的人做你的狮尾。
2: 哦，是都还有机会的。
3: 都有机会的。
2: 那都真的很适合不同的年龄去参加啦，就算你真的好像我这样上了年龄都可以参加的。
3: 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
2: 嗯，
3: 是的。
2: 非常好啊。如果我咧自己本身体能系好渣嘅话咧，我适唔适合学呢个国术咧？
3: 体能渣其实咩体能都适合嘅，其实好多人正正系因为觉得自己体能唔好咧，或者身体比较弱咧，佢哋先想开始学，慢慢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就好似你打篮球一样，唔一定要生得高先打篮球噶嘛，或者做 gym 都唔一定系好大隻先開始做 gym 噶嘛，咁啊，所以咧，如果你想強壯啲啊，想改善自己啊，先會開始去做運動啦，就同國術一樣啦，唔係要你一開始就要有好有力啊、好靈活啊、好有耐力啊，而係透過訓練咧，一步一步將呢啲嘅能力咧培養出嚟。
2: 哦，即係咧，你知唔知咩時候先係最啱開始？就係而家啦。如果你而家唔開始，你永遠都唔可以進步啊！
3: 係啦，
2: 係啦。阿波啊，你喺香港咧都有同其他教練一齊去教呢個國術啦。咁當中你有冇遇到啲學員係因為學咗呢個國術而改變到佢哋嘅人生
3: 咧？如果講到有冇學員因為國術而改變人生咧，我覺得就唔一定係一個好有戲劇性嘅故事啊。而我喺武館入邊咧，真係見到好多唔同性格啊、唔同背景嘅人啊，因為國術同埋醒獅走埋一齊，慢慢建立咗一份好深嘅感情啦。 咁啊，喺武館入邊咧，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位置啦。有人打鼓啊，有人舞獅啊，咁有人練功夫啊。咁啊，大家做嘅嘢都唔同啦，但全部咧都係為咗同一間館、同一件事去努力。咁呢種感覺咧，令我覺得喺團隊精神啊、責任感啊，同埋點樣去同其他人配合咯。咁啊，透過國術同埋舞獅訓練啦，我亦都覺得好刻苦啊、堅持啊，同埋點樣去面對困難啊。有時練習好辛苦啦，去舞獅又熱啦又攰啦，但係大家都一齊去捱過，嗰種情義咧同埋精神咧會留喺心入邊。咁對我嚟講咧，武館咧就係、是。好似第二個屋企咁啦。以前喺香港，如果放工放學之後冇地方去咧，好多時咧都係翻去武館坐下練下嘢啊，食下飯啊，然後先翻屋企。嗰種感覺咧，唔止係學武啊，而係有人情味啊，有一個屋企嘅感覺。
2: 係啦，咁啊你。就話係大家學習國術嘅過程當中，大家都喺度默默地進步緊啦。同埋呢個國術總會令到你係好有一個歸屬感嘅感覺。係
3: 啦，
2: 係啦，都好希望咧，你喺澳洲呢個分會咧，都可以做到呢個同樣嘅感覺啦。
3: 係。
2: 咁我哋而家啦，休息一陣啦，再播多個廣告啊，轉頭翻嚟繼續同阿坡傾偈啊。
3: 好。
1: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響著每一個人，輪胎保持適當氣壓。減輕載重以及合併行程等行為，有助節省燃油，讓農民及重要服務有燃油可用。細微之舉亦能帶嚟幫助。若要了解更多節省燃油的資訊，請瀏覽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資訊由澳洲政府央報禮授權發布。
4: Station sponsor。

0: 又回到榴莲俱乐部了，我们继续有六支夫国术会的教练阿波和大家在这里聊天的。那刚刚就讲了有关六支夫宗师的个故事啦，还有啊，有咩叫国术啦嘅理解啦？咁我知道啦，呢个国术嘅国术会啦，亦都会教醒狮嗰方面嘅。咁 Paul， 你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醒狮文化咧？喺华人社会有啲咩意义咧？我哋咩时候先会做醒狮呢样嘢咧？
1: 哦，醒狮文化喺华人嘅社会入边咧，其实好有意义嘅。它不单止是一种表演，还代表吉祥、喜庆、力量和精神。很多时候一听到锣鼓声，大家都会立刻感受到很热闹、很开心、很有生气。对华人来说，醒狮也都有驱邪、迎接吉祥、兴旺和新的开始的意思。至于为什么叫做醒狮呢？我自己会咁理解，醒咧有醒觉、唤醒嘅意思啦。狮子本身系一种好有威严、有力量嘅象征，而醒狮咧就系将狮子嘅精神同埋生命力唤醒出嚟。尤其是喺表演开始之前咧，通常都会有点睛仪式啦。点咗眼睛之后咧，只狮子好似真系醒咗一样，开始就有神、有生命、有灵气。所以醒狮呢，不是只是舞一个狮头，而是要舞出一只狮子的神态、性格和精神。那通常是有什么时候会醒狮呢？通常就是农历新年，这个一定的啦。亦都是会开张、开幕、婚宴、生日、节庆、公司活动、社区的庆典和大型活动等等。如果你想慶祝的祈求好意頭的，或者想帶動氣氛的場合，都可以有醒獅
0: 的。醒獅真是華人社會有很一個重要的意思，就是代表著充滿活力的開始。我就想問一下，要醒獅的話，其實需要有多少個人去合作才做到這件事呢？
1: 咁一隻獅子咧，本身咧就係由兩個人去合作完成嘅。咁一個做獅頭，一個做獅尾。咁啊，獅頭主要負責表情啦、方向啦、神態啦，同埋好多主要動作，例如望、探、驚、喜、怒咁樣啦，令只獅子睇落去有生命啦。咁啊，獅尾主要配合獅頭嘅節奏啦、步伐同埋身體嘅動作啦，尤其是係做一啲大動作啊，例如跳躍啊、高低起伏啊，或者其他高難度嘅動作嘅時候咧，獅尾都係唔係淨係單住行嘅，而係同獅頭一齊發力啊，一齊跳啊，一齊完成嗰啲動作。所以獅頭獅尾兩個人一定要好有默契啦，先可以將只獅子咧冇得生動嘅。但是如果你讲一对完整的醒狮队呢，就不是单止两个人那么简单，就是要连埋锣鼓镲，全部大概七至八个人左右。因为舞狮呢是不可以舞音乐的，狮子本身它是一个躯壳，而锣鼓镲就是他们的狮子的心脏和心跳。鼓声一响，只狮子才会有心跳，有情緒。咁咧，獅頭啊、獅尾跟住鑼鼓嘅節奏咧去做動作啦。咁每個崗位都好重要嘅，少咗一個部分咧，成個表演都唔完整噶啦。
0: 嗯，咁我哋會唔會有機會咧，即係每一個醒獅嘅部分都有機會跟你學習咧？
1: 會噶，我會每個人都要學一學，睇下自己適合咩位置。
0: 嗯，
1: 咁樣。
0: 哇，咁真係好有意思，除咗话可以学动作之外，亦都有啲音乐嘅训练啦，同埋都听落呢都唔简单啦，即係前面同后面两个人要充满默契啦，隻狮子先会冇得生动嘅。我想请教一下啦，即係狮子其实有唔同嘅颜色啦，佢哋嘅设计上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嘅含义呢？
1: 狮头嘅颜色同埋设计其实都有唔同嘅意思嘅。咁醒狮不是隨便一個獅頭整出來呢就算的，它的顏色、花紋、眼神、角、鬚和整體的造型都會影響到隻獅子給人的感覺和氣勢。 咁喺傳統最常見咧，就係劉關張呢三種獅頭啦。咁劉備嘅獅頭咧，就主要以黃色為主啦，咁配上彩花啊、白蘇啊，後面通常會有三條金錢嘅紋啦，咁代表智慧啊、有仁德啊、又有勇氣啊、性格比較忠厚穩重啊。咁啊，關羽嘅就係紅色獅啦，咁主要用紅色配黑色，所以有時都係叫做紅黑獅嘅。咁額頭比較闊，配黑蘇，象徵忠心同埋講義氣嘅。咁啊，張飛嘅獅咧就係黑獅啦，以黑色為主啦，通常會加上青色啊、綠色或者白色嘅花紋。獅口比較大，代表勇猛、剛強同埋唔怕挑戰嘅。咁啊，除咗顏色之外咧，獅頭其實仲可以分為兩大類啦。咁啊，通常就係學裝獅同埋佛裝獅。簡單嚟講咧，學裝獅造型就比較精靈活潑啦，眼神同動作表現都比較靈巧，所以好多時候咧會用嚟跳梅花裝啊，展現高難度技巧同埋敏捷嘅身手。咁至於佛裝外形，通常就比較威嚴同埋兇猛啊。咁啊，獅頭輪廓比較厚重咧，所以多數都係用嚟冇傳統嘅獅，注重表現獅子嘅神態啊、氣勢同埋情感變化。
0: 即係其實一隻獅子唔同嘅顏色，佢哋本身做出嚟嘅動作都可能要配合翻佢嘅顏色同性格。
1: 係啦，但係咧，而家去到現代咧，獅頭嘅顏色咧就好多變化啦，未必每一種顏色都有固定嘅傳統意思。咁啊，可能因為就可能因為要配合客人嘅要求啊，或者襯翻鋪頭嘅主題顏色啊，或者配合每個活動嘅氣氛啊，所以現代嘅獅頭嘅設計咧，通常都係除咗傳統寓意之外咧，亦都加入咗好多創意同埋現代元素。
0: 哦，咁我都好期待咧，阿 Paul 你會加啲咩現代元素喺你嘅教學醒獅教學方面啦。我想问一下啦，醒狮训练入面咧，你觉得最困难嘅部分系啲咩咧？
1: 醒狮训练最困难咧，就唔系单纯嗰几个动作有几难，而系好多样嘢配合埋一齐啦。咁首先就系梗系体能啦。咁舞狮其实都几辛苦嘅，咁狮头同埋狮尾咧，要用力嘅方式都唔同啦。咁狮头梗係要揸住個獅頭啦，個獅頭都有一定嘅重量啦，要做表情啊、神態啊。咁啊，佢如果要做大動作嘅時候咧，即係譬如高難度動作嘅時候，佢要用只腳去跳啦，要用力啦，體能訓練啦。咁尤其是要配合獅尾咧嘅手臂力同埋承托力啦，兩個人一齊發力咧，先可以完成到有好多動作嘅。咁啊，獅尾亦都唔係跟住行嘅，佢要長時間烏低身，腰同腳咧嘅都會好攰，而且視線咧好多時候會俾獅頭遮住咗啊，所以要更加集中同信任嘅獅頭，配合對方嘅節奏、方向同埋力量。咁同埋第二點咧，就係頭先講嘅默契啦。因為默契其實真係好難練出嚟，唔係講話一句配合就做到啊。有時同一個動作啦，要練十幾次、廿幾次，兩個人先明白大家應該喺邊一個點度發力。咁啊，每個人嘅身高啊、力量啊、反應、動作習慣都唔同啦。有時發力嘅時間咧，可能係差零點幾秒，甚至係一瞬間。你突然 feel 到對方嗰下力量咧，就要即刻配合一齊發力。所以我覺得呢兩點咧，都係喺醒獅訓練最困難嘅地方咯。
0: 即係可以話係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啊。
1: 係啦。
0: 阿波，你觉得咧，而家年轻一代嘅人咧，会唔会都对醒狮文化有兴趣咧？
1: 其实我觉得系有兴趣嘅。咁我好似我而家开始网上招生咁样啦。咁暂时收到嘅反应入边咧，有差唔多一半嘅参加者都系10岁以下嘅小朋友。咁啊，可能好多 時都是爸爸媽媽希望個小朋友去接觸個醒獅啦，咁啊武術同埋中國文化啦。但係依個都反映咗其實好多家長都覺得依個文化係值得去學嘅、
0: 嗯。
1: 尤其是我哋身處喺外國啊，喺 Brisbane 啦，咁作為中國人咧，反而會更加想小朋友去接觸翻自己嘅文化，因為有啲文化如果你唔繼續教啊，唔繼續傳承咧，慢慢就會冇咗。就好似廣東話一樣啦，而家喺廣東啊，都已經少咗好多人講廣東話。如果我哋唔教下一代咧，將來真係會越嚟越人少人講。咁啊，醒獅同國術都係一樣啦。所以喺外國推廣醒獅同國術咧，同埋同推廣廣東話一樣咧，都係非常有意義嘅。
0: 我都理解到啲家長嘅諗法，因為佢哋小朋友翻學都講緊英文，咁至少想佢哋多啲接觸
1: 啦。而家喺廣東啊，都已經少咗好多人。

0: 好方便嘅一樣嘢啦。
1: 系啊，
0: 咁啊，多谢阿波啦。我哋而家就休息一阵，播一个广告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倾偈啊。
2: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3: Station sponsor，
0: 又翻到嚟流年俱乐部啦！阿波啊，你以前咧就喺呢个香港嗰度学呢个国术啦，咁点解你会突然之间话想去澳洲都想推广呢样嘢，去创立一个分馆呢？
1: 其实呢，我不可以说自己一开始特登揀澳洲来推广国术和醒狮文化的。因为当初我在香港发生了一些事啦，所以就来到澳洲生活啦。之后慢慢适应了这边的生活，亦都决定留了在澳洲发展。咁到了现在计我已经来了澳洲移民了9年了。但在9年入面呢，我最遗憾呢就是离开了我师傅。同埋離開咗六館啊！咁啊，我師傅叫陸權成啦，佢係師太公陸志夫師太公嘅孫啦。咁啊，我同師傅嘅關係一直都好好，唔單止係師傅好照顧我哋啦，師公師太都好照顧我哋一班徒弟，對我哋好好。以前每次出師咧，即係冇完師之後咧，師公師太咧都會叫我哋留低喺武館度食飯啊！他们一煮呢就煮10几20人的饭送，还会煲埋汤，大家坐埋一起吃饭，好像一家人一样。平时我们一起练习啊，舞狮啊，一起经历了很多事。对我来讲，武馆只是不只是一个学舞的地方，而是好像一个家一样。师傅对我们一直都好像仔女咁样照顾啦，咁我哋遇到困难，无论喺生活方面定系其他事情咧，佢哋都会帮我哋嘅，咁啊支持我哋，陪我哋渡过好多难关啦。咁啊，正所谓一日为师啦，终身为父啦。嚟到澳洲之后咧，一开始我都有去其他武馆度舞狮嘅，但每年新年咧，当我着住其他武馆嘅制服嘅时候咧，我就会谂起六馆，即系陆志夫个术总会啦。咁啊，心入边会好挂住，亦都有少少对唔住师傅嘅感觉，因为始终冇咗嗰种归属感啊。所以今年咧，我特别希望喺我而家住紧呢度啦，喺 Brisbane 啦，尽自己嘅能力帮师傅将陆志夫国术总会嘅精神啊，国术同埋醒狮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啊。对我嚟讲咧，呢件事唔系淨係開班教人，而係令我同師傅同六館之間嘅聯繫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同時啦，我亦都希望自己將來可以成為一個好似我師傅一樣咁樣嘅師傅啦，唔淨係教徒弟功夫武師，而係好似爸爸媽媽照顧仔女一樣，咁真心關心同照顧自己嘅徒弟啦。我希望将以前的六馆感受到那种温暖、人情味、同埋中国传统文化入边嘅师徒之间的情谊，继续传承落去，带俾澳洲呢边嘅学生。
0: 哇！我真系完全听得出阿波咧对呢个陆之夫国术总会嗰份嘅怀念啦，好怀念以前喺嗰度练习嘅日子啦，亦都听得出啦，你对陆师傅其实系一个好敬仰、好佩服佢嘅为人啦。而佢都俾到一个感觉系你好想去做同佢一样做同一样嘢，
1: 系
0: 一个学习嘅对象，将佢嗰个精神咧传扬开去，所以就选择喺澳洲呢度咧创立呢个分会啦。咁样你有冇去请教陆师傅？如果我开个分会，我要准备啲咩啊？
1: 要准备啲咩啊？有心就得噶啦。
0: 系佢同你讲系有心就 OK。
1: 佢反而問翻我要準備啲咩，因為佢對澳洲唔熟啊嘛。
0: 哦，
1: 係啊，
0: 係啦。咁我相信咧，如果你當中會出現啲乜嘢困難咧，去請教陸師傅嘅話咧，佢一定都會去諗辦法去幫你嘅。
1: 係啦，係啊。
0: 阿波，我想問下你啦，如果你喺度教國術嘅話咧，你會唔會有你嘅 preference 咧？你想教華

0: 华人多啲，定系想教外国人多啲咧
1: ？OK， 其实咧，传承呢样嘢咧，冇话一定要教俾华人或者洋人嘅，只要咧个人想真心想学啦，无论系华人定系洋人咧，我都愿意教嘅。咁如果系华人想学更加好啦，因为佢可以认识更多佢哋自己嘅文化根源。但系如果洋人想学嘅话，我更加觉得难得啊，因为一个外国人愿意主动去了解你嘅文化，学你嘅国术，学你嘅醒思，其实系一件好值得珍惜嘅事。当佢学识咗之后咧，中意咗呢份文呢种文化之后咧，佢可能会将佢介绍俾佢嘅朋友啊、屋企人啊，甚至将来传俾佢嘅下一代。咁样我哋想传承嘅嘢咧，就唔单止留喺华人圈嘅入边，而系可以去到更多唔同背景嘅人身上咯。对我嚟讲，教咩人都好，最紧要佢有心学。
0: 讲得非常之好啊！都希望咧，你会收多啲唔同种族、唔同类型嘅人啦，去做你嘅徒弟啦。咁啊，一来可以认华人可以认清下中国嘅文化，二来你可以同外国咧宣扬呢个国术到底系啲咩啦。咁我相信喺度听紧呢个访问嘅听众咧，当中都有啲可能已经心思思想学啦。咁啊 ，Paul， 你可唔可以同佢哋介绍下俾啲建议佢哋啦？如果佢哋系完全冇接触过武术嘅人，想开始，你会俾咩建议佢哋咧？
1: 咁头先你都讲过，正所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啦。咁我第一个建议咧，就系要有耐性啦。其实每学任何一样嘢咧，都唔好谂住一开始就要学到好叻，或者一两堂就要学得识。咁国术咧系要慢慢去学，慢慢去练，同埋慢慢去浸嘅。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唔好咁快放弃，因为每样嘢都有容易吸收嘅地方，同埋你暂时吸收唔到嘅地方。如果有啲动作你好快吸收到，咁就可以做好啲啦，慢慢提高自己嘅要求啦。咁有啲动作你吸收唔到咧，就唔代表你唔适合学，只系代表你用多少少嘅时间练多几次，等身体慢慢记住。所以有时学嘢咧，唔单止系自己练，仲要睇多啲啦，听多啲啦，吸收多啲啦。就好似你煮饭咁啦，有时自己煮多几次未必成功，但系你睇多啲片，睇多啲书，睇多啲人点样去煮同一个餸，你慢慢就会吸收到唔同嘅技巧。虽然每个人做法都唔同啊，但系最后目标都系想煮好个餸啫嘛。咁武术就系一样啦，要睇多啲、听多啲啦、练多啲啦，吸收唔同嘅经验啦，最后就会揾到自己适合嘅方法咯。只要你唔放弃咧，今日比琴日进步少少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开始。
0: 多谢阿波嘅分享啦，咁我哋就知道咧，练国术其实好需要耐性嘅。咁另外一样好需要耐性嘅嘢咧，就系要听呢个完整嘅访问啦。因为我有好多问题想问阿波咧，今日都系冇时间问嘅，所以我决定咧，我哋就会请阿波上嚟讲多一集噶。希望阿波会上面，你会唔会肯上嚟讲多一集咧？
1: 一定啊！
0: 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就会喺我哋 Instagram 同埋个 Facebook 啦，将陆志夫国术会嘅连结放上去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知多啲嘅话啦，咁就可以 like and share 陆志夫国术会啦，同埋 PM 阿波问下啲问题啦。咁我哋今日榴莲俱乐部嘅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继续会有阿波上嚟同大家倾偈啊！多谢阿波，
1: 多谢晒。
0: 好啦，我哋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啱啱大家听过咧，就系 Jenny 李恒毅嘅《单恋这件小事》。大家而家又嚟听紧我哋 FM 98.1，11点至1点，我哋夜晚嘅榴莲音乐厅啦。咁每个礼拜星期六咧，麦苑咧都会喺呢一个广播时段咧，同大家分享唔同类型嘅中文歌曲。咁当然有时咧都会有英文歌或者其他外语歌，但系主力咧，我哋呢个广东话台，咁所以主力都系广东歌。剛才啱啱就聽咗 Jenny 呢一隻2023年嘅作品啦，歌名就叫《單戀這件小事》。大家都知啦，每個禮拜我都會有個主題噶嘛。既然講緊單戀，即係講暗戀啦，咁所以今日咧都係圍繞住暗戀嘅。我諗咧，相信咧冇一個人夠膽話俾我聽，佢未試過暗戀一個人喎，或者偷偷地中意一個人。無論可能係讀緊書嘅時候啊，翻咗工啊，會唔會偷望下你嘅同事，又或者？你的老闆、客户，咁又或者可能喺朋友入边，有啲朋友你特别倾得埋，其实可能都对佢有啲意思。不过咧，始终都系暗恋个阶段。咁有啲人咧好好嘅，咁啊暗暗下咧都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可以开花结果。咁但系有啲嘢咧，可能一直埋住喺心底入边，都或者都唔系一个差嘅选择，因为咧佢永远都喺你心入边留下一个最美好嘅印象。剛才我聽過2023的作品，其實我們今天都有些新一點和舊一點的歌，接下來我就先選了這首都新新地，這個是大家都很喜歡它的，我們有林家謙《時光倒流一句話》。

啱啱听过林家谦2021年嘅作品《时光倒流一句话》，好啦，跟住落嚟咧，我拣两个女歌手嘅歌，都系一啲好年轻、好新进嘅唱作女歌手。咁首先咧，我就拣一只旧啲啲，旧啲啲嘅意思咧就系2025年尾嘅最后个 quarter 嘅作品啦。我拣咗我哋嘅好朋友啦。嚟過同我哋做兩次訪問噶啦，咁我有 Kiri T， 咁嗱，佢呢隻歌咧好特別嘅，喺我哋現世代嘅人啦，無論你係年輕人或者係年長嘅朋友，而家我哋都好多時用呢個 WhatsApp 嚟到做溝通噶嘛。當你有段關係咧模模糊糊嘅時候咧，你就想成日睇下，我 send 呢個 message 出去嘅時候，究竟佢睇咗未咧？究竟嗰個藍剔出現咗未？咁嗰個藍剔出現咗嘅話，究竟係已讀不回啊？定系佢会回俾你呢？我哋就有 Kiri T 呢一只歌，歌名好特别，亦都几长下嘅。蓝剔未必是坏习惯。

聽完咧 Kiri T 嘅話咧，跟住落嚟咧呢一個女歌手咧，都係佢同門師妹啊，都係同一間唱片公司嘅。咁呢一隻歌舊翻少少，都係2023年嘅作品嘅啫。咁我哋呢一隻歌咧就有 Nancy Quai。咁佢呢一隻歌個名咧一講咧，你哋聽下係咪已經有種暗戀啊，或者嗰種甜絲絲嘅感覺咧？歌名叫做 Look Into My Eyes。咁當咧大家都互相有感覺，但係未開始嘅時候。两个人四目交投的时候，那种浪漫，那种心跳的感觉，我现在都有点心跳的感觉。不如我们就听一下 Nancy 怎样用她这个 Look into my eyes 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看不穿又忐忑但是又有种心跳感觉的浪漫。

0: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听翻啲旧少少嘅歌。咁呢一只歌咧，就都有一段时间大家冇听噶啦。记唔记得孙耀威咧？咁其实呢只歌咧就分咗上集同下集嘅。下集咧就系讲佢中意暗恋嗰个女仔，原来有男朋友。咁所以我哋不如先听咗上集先啦。
1: Hello， 大家好。

0: 仲记唔记得呢只歌啊？
1: 我自己都唔好记得啦。
0: 春风轻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

好啦，头先听完孙耀威两只啦，爱的故事嘅上下集都听晒啦。咁都系一个暗恋人嘅故事，跟住又发觉暗恋呢个人原来都有男朋友嘅，咁所以都唔想去告白啦，系咪？咁但系咧，好多时我哋成日都话，哇，你真系唔好错过机会，错过咗机会你就会后悔一世。咁但系有时可能有啲嘢摆喺心入边，就永远都系保持住新鲜嘅感觉。亦都你会睇到佢最好嘅一面，高唔高吧，就你自己决定啦。

其实告白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刚刚听完的许正允的《不如告白》，告白了的话，那个 chance 面就是一半一半 ,yes or no。但是如果你不告白的话，就是 zero, 是 no 啦，是不是？所以呢，告白就要 depends on 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啦。跟住下来就有周董的告白气球。

0: 更多可负担嘅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嘅昆州政府正喺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哋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哋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哋亦为有需要嘅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仲有更多嘅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无论你身处世界边一个角落，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都有好嘢送俾你。由即日起到6月30日之前，只要成为我哋 CEB 电台嘅新会员或者现有会员 renew 续会嘅话，就可以自动参加我哋中文组专属嘅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Gareth T. Tomlinson 嘅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引起我对 D. J. 嘅亲笔签名 CD 套装。好嘢又点止咁少啊！如果你喺6月25日之前成功加入或者续会，仲会自动入埋我哋电台嘅全台6月大抽奖添，奖品丰富，仲有机会获得现金奖100元，一次嘅行动双重抽奖机会，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3: 再碰面，谁也不准哭，微笑也许都不准。
4: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5: 朋友之间我都可是不是只。
6: 澳洲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Arvin 曾奥飞。你依家收听紧嘅系澳洲 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7: 给你转眼你捐给哪个亦不介意。
2: 好啦，翻到嚟啦，又继续我哋单恋呢个今日嘅主题啦。大家譬如读书嘅时候咧，系咪好容易都会暗恋一个人咧，或者单恋一个人咧？咁啊，会唔会系你嘅同学、你嘅老师或者隔篱校嗰一个？当大家好后生10多岁嘅时候咧，最多呢啲豆芽梦噶啦。咁啊，会唔会曾经喺学校单恋过一啲嘅靓仔或者靓女？咁呢一只歌咧就是、一个当年咧都系一个靓仔，好多迷到万千少女嘅一个型男啦。而家系咁就系 Alison 陈冠希嘅《单恋高校》。

在同期其实都有几多靓仔靓女做了歌手的。咁啊，另外嚟紧呢个咧都系靓女嚟嘅，到而家都活跃于呢个娱乐圈，不过佢就已经转战咗国内啦。我哋有薛凯琪嘅《奇洛里维斯回信》。

好啦，继续系我哋靓仔靓女系列啦。跟住落嚟呢一个歌手咧，我觉得佢唱歌都好听嘅，做戏都有阵时几搞笑嘅。我中意睇佢做搞笑，同埋做啲综艺节目嘅，反应非常之快啦。有一个游泳健将啦，仲到而家都系咁靓仔嘅。我哋有方力申嘅《只爱一个人》。

0: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2: Hello， 我系林志美，祝澳洲4EB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3: 更多可负担的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的昆州政府正在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们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们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们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还有更多的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一 part 翻嚟咧，仍然当然啦，都系我哋关于暗恋嘅歌啦。咁呢一 part 有咩特别咧？呢一 part 呢一扎歌咧，都系佢哋大家都系同一间唱片公司。咁啊，首先带嚟咧，咁我不如带对组合啊。今日都其实好少组，冇乜组合嘅歌曲。咁呢一个系两个人嘅女子组合，我哋有佢呢对呢两位靓女阿 Sa 同阿娇嘅《明爱暗恋补习社》。

Let me feel what is love。咁啊，小朋友或者后生啲嘅初恋嘅，大家都唔知 what is love 啦，系咪？跟住过多几年之后啦，阿 sa 蔡卓妍咧就开始有啲单飞嘅歌。咁呢只咧都系关于暗恋嘅，年年。

佢哋同一间公司，咁我冇理由唔提呢、這个又系靓仔到不得了嘅。佢又为呢个乐坛，香港乐坛做咗好多好多嘢，提携咗好多后辈嘅。咁啊，我拣咗佢一只早期少少嘅作品啦。我哋有轩公张敬轩嘅《樱花树下》。

好啦，啱啱听完咗几首歌都系同一间唱片公司啦。咁跟住落嚟呢只歌咧就唔系同唱片公司啦，但系点解我会拣呢？咁因为咧呢只歌咧同啱啱同阿容祖儿嗰只《恋人未满》咧都系同一个歌名，都系叫《恋人未满》。不过呢一个国语版，我哋揾咗台湾嘅 She 呢一只歌《恋人未满》。

晚咧，我哋好少合唱歌，因为好少话暗恋。跟住原来两个人都系暗恋对方。咁我咧就揾咗呢一只歌，亦都系一只 K 歌。我自己咧都好经常揾朋友一齐唱，但我又未真系试过揾一个我暗恋嘅对象一齐唱。因为好似我暗恋啲人都唔系好识唱歌嘅。嗱，唔紧要啦。嗱，呢一只歌咧，其实我都觉得几有意思嘅，但系咧。究竟大家肯唔肯行出呢一步呢？其实都系真系唔容易。咁当然啦，歌词入面就话啦，当你系喜欢个人，千祈唔好错过咗个机会。如果唔系咧，可能大家就个 timing 唔啱，喺嗰一刻大家冇表白之后就错失咗呢一个机会。呢一只系容祖儿加李克勤嘅《刻不容缓》。

0: Hello， 澳洲嘅朋友，你哋好啊！我系马天佑马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澳洲四 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1: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Station sponsor，
2: 翻嚟我哋榴莲俱乐部嘅最后一 part 啦。咁啊，今晚多谢大家咧陪我蜜月咧，留咗喺度接近两个钟头啦。而家我哋个半钟头啫，咁啊，仲有半个钟头嘅时间咧，我继续会带俾大家啲唔同类型嘅暗恋歌曲。咁啊，跟住咧落嚟，我要介绍呢只好新啦，出咗咧几日嘅啫。呢一只歌咧就系洪家豪最新嘅派台歌曲《一不满意》。咁呢只歌点解会关于暗恋事呢？咁啊讲咧，其实呢只歌咧就话佢为咗咧见呢个女仔一面咧，做到自己好知整啊。包括咧佢歌词入边咧，佢话为咗见呢个女仔喺 MV 入边咧就系 Kiri T 嚟噶。咁啊咁靓女，咁啊佢话佢平日出外咧都系 T 恤短裤啊、拖鞋啊、素颜啊，但系咧为咗见佢咧，佢就去学化妆啦。学衬衫啦，搞咁多嘢咧，都系为见佢一面嘅。咁你谂下，当你暗恋一个人咧，你真系可以去到好尽嘅。不如我哋听下家豪呢一只新歌《一不满意》。

剛才說暗戀歌呢，我們很少有合唱歌，更加少有 band 生的歌，讓我找到一首 Dear Jane 的歌，歌名已經講到明了，未開始已經結束，那裡面呢其實都是說有一種愛情呢是有些遺憾的，當你愛上一個人，但原來這個愛情本來就是錯誤，所以不開始呢就不會受傷害，那有些東西都是放在心裡面。我們一起聽下 Dear Jane 這一首2020年尾的作品，未開始已經結束。

跟住落嚟呢一个男歌手咧，呢一只歌咧系佢初出道嘅时候嘅其中一首歌，2021年嘅作品。咁佢出咗道都几年啦，好快咧喺香港咧会举行佢嘅演唱会。我讲紧咧系陈卓妍伊人嘅。咁呢一只歌咧比较早期少少嘅暗恋歌，佢咧就系呢一啲我哋后生嘅朋友咧都会有一啲好特别嘅暗语。呢只歌叫 DWBF， 点解 ？Don't wanna be friend。我哋有陈卓妍。

聽完新歌又是聽一些經典的歌了，跟住落嚟呢，我找了呢一隻歌呢，就是一隻都好經典，關於暗戀。呢一隻歌呢，就講呢個女仔呢有一個心儀的對象，但呢個心儀對象呢，其實呢佢嘅伴侶呢切出咁絕，但係都未到呢一個女仔嘅。咁其實呢個女仔其實最尾只係想喺佢心入面有少少位置呢就已經 OK 㗎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暗戀嘅最高境界啦，我覺得係。好啦，我哋有 Kelly 陳慧琳嘅最佳位置。

剛才講過啦，暗戀嘅合唱歌咧唔多，不過咧我今晚仲有第二隻會俾大家嘅。但係呢隻歌咧其實都幾耐嘅咯。咁雖然呢兩個歌手冇頭先容祖兒同埋李克勤咁有資歷啦，不過咧佢哋都唔少日子啦。同埋呢隻歌咧原來已經出咗12年。我講緊咧呢一隻叫做《暗戀 Crush》嘅。咁係一男一女對唱，女仔咧吳若希，男仔咧係胡鴻鈞。咁兩個都係靚聲之人啦，咁不如我哋聽下呢只相對比較少聽啲嘅《暗戀 Crush》。

嚟到今晚最后两首歌啦，我要出王牌，出两只天王牌啦。咁首先咧，我就拣咗《黎天王》呢一只，都系一只佢好经典、比较好早期嘅歌曲，歌名就一听就知道啦，就系、是、暗恋噶啦。呢一只叫做《但愿不只是朋友》，我哋有黎明。

嚟到今晚我哋最后一首歌啦，喺我未介绍首歌之前咧，咁啊多谢大家陪咗我两个钟头啦，咁啊亦都要提翻大家啦，如果想抽到我哋送出嚟嘅 Gary T 亲笔签名海报，又或者系 D J 嘅亲笔签名 CD set 嘅话啦，记住啦，最后嘅机会啦，就系30号之前，即系下个礼拜二之前咧。要成为我们 4EB 中文组的会员，或者你本身已经是我们的会员了，记住在30号之前续会的话就有机会抽奖了，那很难得有他们亲笔签名的嘛，那如果你喜欢的话记住一定要在30号之前，那当然了，如果你说、啊、不是、哦、其实我只是想来支持我们广东话或者国语组的话，多谢你们的支持了，那真是无言感激，有你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希望会做得更加好，咁亦都欢迎大家咧有啲咩意见啊，或者甚至你系想上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咧，欢迎 PM 我哋。咁我哋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咧，就已经去到7月噶啦，好快啦。到时咧，我哋亦都会有另外一啲歌同大家分享，亦都嚟紧咧，我会有一个访问系香港嗰时做咗嘅。咁等我剪辑好之后咧，就尽快播俾大家听。今晚咧同大家讲拜拜之前咧，就要介绍埋呢一只歌。咁啊，呢一只歌咧亦都系一个天王啊，歌神张学友嘅，其实咧佢有两只嘅暗恋歌我都想播嘅，咁第一只咧就是暗恋你，但系今晚咧我就拣咗呢一只只有你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佢中间咧有段独白咧，我觉得都几好笑噶，我觉得好似系发脾气咁，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呢只歌咧？我哋一齐听下呢只几旧嘅只有你不知道。亦都希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喺 FM98.1 一样有你哋喺度同我一齐。听歌好啦，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啊！

0: 各位聽眾，你哋好，你哋收聽緊嘅係 FM98.1 民族台廣播，每個星期日早上10:00至11:00嘅廣東話節目時段。星期日早晨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8.1 4EB every Sunday morning our Cantonese program from 10 to 11。好，各位聽眾，你哋好啊！咁咧，今日咧就係呢一個6月28日嘅，咁就我哋有呢一個星期日早晨啦，每個星期日咧10:00至11:00都會陪住大家啦。我係 Emily， 咁今日咧喺直播室裏面咧，同我拍檔嘅咧就係好耐冇同我拍檔嘅阿 Tim 啦。阿 Tim 同大家聽眾打個招呼先嚟。
1: Hi， 大家好。
0: Tim， 今日咧我哋咧嘅節目咧就比較特別啦。除咗有平時都會同大家分享嘅呢啲新聞之外咧，我就好榮幸，好榮幸咁可以邀請到咧一啲特別嘅嘉賓啦，上嚟同大家做一個小嘅訪問嘅。咁陣間咧就會同大家咧可以再講多啲呢一個訪問背後嘅呢一個由來啦。咁不如咧我而家咧首先咧就同大家賣個關子先啊，呢度咧直播室裏面咧仲有兩位嘉賓嘅，大家可以兩位嘉賓可以同聽眾打個招呼嘛。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0: 係啦，係咁樣兩個把聲唔錯嘅男仔啊，喺我哋嘅直播室裏面啦。咁陣間咧，大家就會知道咧，我哋今日嘅訪問係咩嚟㗎啦。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咧